今天是九月九日，星期三，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及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特写以及梦想之旅。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发动的袭击。土耳其通过与俄罗斯达成的新协议确保化肥供应。美国称对伊朗油轮发动报复性袭击。联合国表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平民和基础设施是不可接受的。普京称俄罗斯对欧洲没有侵略性计划。新西兰敦促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停止扩建非法定居点。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发动的袭击。外交部就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最新袭击发表了书面声明。声明中写道，我们最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无视平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并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袭击。我们重申对沙特阿拉伯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声明指出，这些袭击也损害了旨在通过持久政治解决、终结也门冲突的外交努力，并呼吁胡塞武装尽快停止其侵略性行动。土耳其通过与俄罗斯达成新的协议，确保化肥供应。土耳其和俄罗斯签署了一项新的化肥运输协议，加强了土耳其

及获取化肥和原材料的渠道。土耳其农业和林业部长伊布拉辛·尤马克利周二宣布了这项协议。尤马克利表示，该协议有助于安卡拉实现供应来源多元化，防范地区战争和冲突可能造成的运输中断风险。部长补充说，该协议保障了化肥供应，支持农业生产，并使农民能够不间断且可持续地获得必要的农业投入品。美国称对伊朗油轮发动报复性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向一艘美国军舰发射弹道导弹之后，美军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该军舰躲过了两次袭击，没有人员伤亡报告。伊朗媒体也报道称，美国在哈尔格岛附近击中了一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声称，他们袭击了位于约旦的一个美

国基地和两艘美国驱逐舰，并称其反击更为强烈。伊朗还警告科威特和巴林附近的邮轮船员立即撤离，称他们的船只将成为攻击目标。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已将油价推至接近每桶100美元，对全球经济和股市造成了影响。英国称巴勒斯坦人的苦难是良心上的伤疤，指责以色列定居者进行种族清洗。以色列关闭了英国驻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领事馆，并命令英国代表离开该国，以回应英国对来自巴勒斯坦被占领约旦河西岸非法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实施的新贸易制裁。以色列外交部长吉迪恩·萨尔宣布了这一举措，并表示以色列还将终止英国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部队提供的培训项目，并禁止十几名英国官员和公民入境。英国外交大臣埃德·米利班德指责以色列定居者恐怖分子，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清洗，并确认英国暂停发放的30份武器出口许可证仍然完全有效。随着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非法扩张定居点的压力不断增加，英以之间的紧张局势也随之升级。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特别是纳巴泰附近不断升级的空袭表示深切关注。他的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表示，以色列的袭击已经波及医院、医护人员和公共机构，并阻碍了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送达需要帮助的人手中。古特雷斯称，以色列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可接受。他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并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尊重黎巴嫩的主权。普京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对欧洲没有侵略性计划。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告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莫斯科绝对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侵略计划。克里姆林宫称此次通话极其坦诚，两位领导人通话约1小时，双方之间的会谈涉及乌克兰战争。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近期对莫斯科的访问，以及推动和平谈判的进展。据报道，普京向特朗普描绘了战场局势的现实，特朗普则强调了尽快结束战争的必要性。新西兰敦促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停止扩建非法定居点。新西兰周二对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日益恶化的局势表示深切关切，警告不断升级的以色列行动正危及持久和平的前景。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在美国社交媒体平台 X 上的一份声明中说，以色列的行动明显升级，危及现实持久的和平的前景。彼得斯表示，位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其扩张削弱了两国方案实现的前景。他还强烈谴责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并呼吁对肇事者追究责任。他说，新西兰与国际伙伴一道呼吁以色列政府停止扩建定居点，防止并处理定居者暴力行为，并避免采取进一步削弱和平前景的行动。彼得斯表示，惠灵顿坚决反对推进吞并或威胁强行驱逐巴勒斯坦人的行为，强调此类措施与国际法不相容。他重申新西兰支持两国方案，称其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与安全的最佳希望。周二早些时候，英国、法国、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宣布采取措施，限制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

撕裂非法定居点的贸易。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欣赏由土耳其之声为您选播的歌曲，由 Group İkilem 为您演唱《Bana Sorma》。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梦想之旅》的第24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在斯科普里这座历史与文学交织的古城探险。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这座城市不仅用建筑塑造，也用诗歌塑造，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文化和艺术的中心。在斯科普里的街道上，回荡着诗人的影子和学者的声音。如果您准备好了，我们将为您打开通往过去的大门。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斯科普里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产生了许多诗人、作家和学者。该市发展起来的文学传统成为奥斯曼帝国神曲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斯科普里的诗人中，普里斯伦的苏兹、斯科普里的阿塔和斯塔普里的杰雷比等人赫赫有名。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生在斯科普里的最重要的文学家无疑是叶哈亚·凯摩尔·贝亚特利。叶哈亚·凯摩尔是土耳其现代诗歌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一生都带着在斯科普里度过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痕迹，并经常在他的诗歌中表达出来。随着巴尔干战争的结束，斯科普里摆脱了奥斯曼帝国长达五个世纪的统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座城市先是成为塞尔维亚王国的一部分，然后又成为南斯拉夫王国的一部分。这一政治变化导致斯科普里的人口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新的政治次序带来的不稳定性和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该市的土耳其人口大幅减少，许多土耳其家庭决定移民安纳托利亚。这一移民潮不仅造成人口的变化，也给这座城市的文化结构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一个根基稳固的土耳其社区仍设法在科斯普里维持了它的存在，并努力维护其文化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南斯拉夫联盟人民共和国在铁托的领导下于1946年成立，由包括马其顿在内的六个平等的联邦单位组成。根据新联邦国家平等主义言辞中赋予的种族差异的权利，斯科普里的土耳其社区最初取得了可喜的发展。在此期间，成立了土耳其社区最重要的组织——高尚组织。该组织为保护和发展土耳其文化开展了广泛的活动。他出版了土耳其语报纸，为提高社会意识做出了贡献。他还开办了提供土耳其语教育的一所学校，填补了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空白。他还通过播放土耳其语广播节目，开展大众传播领域的活动，并通过发放从国外带来的重要书籍来促进知识与智能的发展。然而，这一积极的开端是短暂的。高尚组织的主要成员遭到迫害，其中一些人被处决。社会主义政权的真正意图显然不是民主。这些压迫政策在土耳其社会中造成了深深的不信任，并出现了
社会创伤。由于高创组织成员受到迫害，加上社会主义政权的压力越来越大，1953年签署了土耳其人撤离协议。该协议正式授权土耳其和穆斯林人口离开该国，并掀起了从斯科普里向土耳其移民的大浪潮。从斯科普里迁徙到土耳其不仅仅是地点的改变，这是一个转折点，在这里一种文化，一种记忆开始慢慢被抹去。他留下了空荡荡的房屋、寂静的街道和沉默的记忆。在这些人离开之后，留在这座城市的土耳其社区也陷入了深深的沉默。社会生活发生了改变，文化结构遭到破坏，习惯也随着时间的流失而丧失。但每块石头下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个庭院里都有一段记忆。在本期节目中，我们聆听

0: 这种沉默，以便再次聆听、回忆和提醒斯科普里失落的声音。我们希望在下一集节目中再次相聚在斯科普里。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1: 梦想之旅。

想象一台在深海中悄然前行的装置，无人操控，自主运行，锁定目标。土耳其如今已开始行动，力求在那片深海领域也拥有话语权。你好，谈到国防工业，土耳其近年来采取的一些措施，如今所展现出的意义已经远。

第一，土耳其在开发水下平台和系统方面的实力，或许是首次以如此具体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包括将在蓝色家园深海区域承担关键任务的有人和无人微型潜艇、水下神风无人艇，以及能够在深海中集群作战理念协同运行的各类无人航行器。第二，可以看出土耳其不仅能够生产这些系统，还在针对无人系统威胁方面开发了高度先进的解决方案。显然，安卡拉并没有仅仅将这一问题理解为生产无人机和武装无人机。那么，土耳其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而其在水下领域的这一突破与其他国家相比，真正的区别又在哪里呢？我们将结合国防工业专家埃尔看为 TRT 新闻频道所做的分析，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的答案。据埃尔看介绍，土耳其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认知转变，而这种认知转变的核心在于能够自主国产化的生产一个系统，不仅仅是值得自豪的事情，更是一项战略上的必要。因为来自实战一线的第一次反馈，在热点地区获得的第一项观察，都能帮助你进一步完善手中的产品。而当你依赖国外供应时，就无法建立起这样的闭环。埃尔坎对此说得非常明确。安卡拉非常迅速地看到了这一新时期的到来，并及时做出了战略布局。在谈到水下领域之前，埃尔坎也特别谈到了无人系统问题。他认为仅在撒哈 EXPO 上就签署了三项与这一领域相关的合作协议，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信号，预示着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方向。现在让我们谈到也许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子系统和关键零部件。埃尔坎特别指出，过去我们看到的那些还停留在模型或原型阶段的水下系统，如今已经完全定型，不仅已经进入批量生产阶段，还与相关的机构签署了合同。但真正令人振奋的并不只是这些。真正令人振奋的是，在这一新篇章中，国产化率之高令人惊讶。埃尔坎对此解释道，水下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且目前仍是一片相当未被开发的领域。能够在这里实现产品研发和生产，其价值非常高。微型潜艇能够在深海执行任务的平台，以及将我们的水下攻击能力提升到更高的水平的弹药和系统，都在等待着我们。那么，为什么国产化率如此重要？埃尔坎以乌克兰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乌克兰同样能够大规模生产无人系统，其产量相当可观。然而，这些无人系统所使用的子系统几乎完全依赖国外供应，其中包括来自欧洲、美国和中国的关键部件。一旦供应链出现哪怕是最轻微的中断，就可能导致整个运作体系陷入停顿，而土耳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近年来，土耳其开始重点推进这些子系统和关键部件的国产化生产，而撒哈 EXPO 则充分展示了这些努力

已经开始结出成果。埃尔坎最后的这番话既是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归根结底，如果我们能够沿着既定路线图正确地继续前行，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让土耳其在无人水下系统领域也频频为世人所知。土耳其已经在天空领域声名鹊起，如今轮到深海了。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感谢收听。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发动的袭击。土耳其通过与俄罗斯达成的新协议确保化肥供应。美国称对伊朗油轮发动报复性袭击。联合国表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平民和基础设施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称，普京称俄罗斯对欧洲没有侵略性计划。新西兰敦促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停止扩建非法定居点。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

今天是九月九日，星期三，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及极海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特写以及梦想之旅。

0: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发动的袭击。土耳其通过与俄罗斯达成的新协议确保化肥供应。美国称对伊朗油轮发动报复性袭击。联合国表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平民和基础设施是不可接受的。普京称俄罗斯对欧洲没有侵略性计划。新西兰敦促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停止扩建非法定居点。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发动的袭击。外交部就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最新袭击发表了书面声明。声明中写道，我们最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无视平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并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袭击。我们重申对沙特阿拉伯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声明指出，这些袭击也损害了旨在通过持久政治解决、终结也门冲突的外交努力，并呼吁胡塞武装尽快停止其侵略性行动。土耳其通过与俄罗斯达成新的协议，确保化肥供应。土耳其和俄罗斯签署了一项新的化肥运输协议，加强了土耳其获取化肥和原材料的渠道。土耳其农业和林业部长伊布拉辛·尤马克利周二宣布了这项协议。尤马克利表示，该协议有助于安卡拉实现供应来源多元化，防范地区战争和冲突可能造成的运输中断风险。部长补充说，该协议保障了化肥供应，支持农业生产，并使农民能够不间断且可持续地获得必要的农业投入品。美国称对伊朗油轮发动报复性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向一艘美国军舰发射弹道导弹之后，美军摧毁了五艘伊朗油轮。该军舰躲过了两次袭击，没有人员伤亡报告。伊朗媒体也报道称，美国在哈尔格岛附近击中了一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声称，他们袭击了位于约旦的一个美国基地和两艘美国驱逐舰，并称其反击更为强烈。伊朗还警告科威特和巴林附近的油轮船员立即撤离，称他们的船只将成为攻击目标。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已将油价推至接近每桶100美元，对全球经济和股市造成了影响。英国称，巴勒斯坦人的苦难是良心上的伤疤，指责以色列定居者进行种族清洗。以色列关闭了英国驻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领事馆，并命令英国代表离开该国，以回应英国对来自巴勒斯坦被占领约旦河西岸非法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实施的新贸易制裁。以色列外交部长吉迪恩·萨尔宣布了这一举措，并表示以色列还将终止英国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部队提供的培训项目，并禁止十几名英国官员和公民入境。英国外交大臣埃德米利班德指责以色列定居者恐怖分子，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清洗，并确认英国暂停发放的30份武器出口许可证仍然完全有效。随着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非法扩张定居点的压力不断增加，英以之间的紧张局势也随之升级。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

尼奥·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特别是纳巴泰附近不断升级的空袭表示深切关注。他的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表示，以色列的袭击已经波及医院、医护人员和公共机构，并阻碍了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送达需要帮助的人手中。古特雷斯称，以色列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可接受。他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并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尊重黎巴嫩的主权。普京告诉特朗普，俄罗斯对欧洲没有侵略性计划。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告诉美国总统达纳德·特朗普，莫斯科绝对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侵略计划。克里姆林宫称此次通话极其坦诚，两位领导人通话约一小时，双方之间的会谈涉及乌克兰战争。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近期对莫斯科的访问，以及推动和平谈判的进展。据报道，普京向特朗普描绘了战场局势的现实，特朗普则强调了尽快结束战争的必要性。新西兰敦促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停止扩建非法定居点。新西兰周二对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日益恶化的局势表示深切关切，警告不断升级的以色列行动正危及持久和平的前景。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在美国社交媒体平台 X 上的一份声明中说，以色列的行动明显升级，危及现实持久的和平的前景。彼得斯表示，位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其扩张削弱了两国方案实现的前景。他还强烈谴责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并呼吁对肇事者追究责任。他说，新西兰与国际伙伴一道呼吁以色列政府停止扩建定居点，防止并处理定居者暴力行为，并避免采取进一步削弱和平前景的行动。彼得斯表示，惠灵顿坚决反对推进吞并或威胁强行驱逐巴勒斯坦人的行为，强调此类措施与国际法不相容。他重申新西兰支持两国方案，称其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与安全的最佳希望。周二早些时候，英国、法国、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宣布采取措施，限制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贸易。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各位听众，现在请您欣赏由土耳其之声为您选播的歌曲，由 Group İkilem 为您演唱《Bana Sorma》。

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梦想之旅》的第24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在斯克普里这座历史与文学交织的古城探险。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这座城市不仅用建筑塑造，也用诗歌塑造，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文化和艺术的中心。在斯克普里的街道上，回荡着诗人的影子和学者的声音。如果您准备好了，我们将为您打开通往过去的大门。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斯克普里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产生了许多诗人、作家和学者。该市发展起来的文学传统成为奥斯曼帝国神曲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斯克普里的诗人中，普里斯伦的苏兹、斯克普里的阿塔和斯塔普里的杰雷毕等人赫赫有名。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生在斯克普里的最重要的文学家无疑是叶嗨亚·凯摩尔·贝亚特利。叶嗨亚·凯摩尔是土耳其现代诗歌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一生都带着在斯克普里度过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痕迹，并经常在他的诗歌中表达出来。随着巴尔干战争的结束，斯克普里摆脱了奥斯曼帝国长达五个世纪的统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座城市先是成为塞尔维亚王国的一部分，然后又成为南斯拉夫王国的一部分。这一政治变化导致斯克普里的人口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新的政治次序带来的不稳定性和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该市的土耳其人口大幅减少，许多土耳其家庭决定移民安纳托利亚。这一移民潮不仅造成人口的变化，也给这座城市的文化结构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一个根基稳固的土耳其社区仍设法在科斯普里维持了它的存在，并努力维护其文化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南斯拉夫联盟人民共和国在铁托的领导下

0: 于1946年成立，由包括马其顿在内的六个平等的联邦单位组成，根据新联邦国家平等主义言辞中赋予的种族差异的权利。斯克普里的土耳其社区最初取得了可喜的发展，在此期间成立了土耳其社区最重要的组织高唱组织，该组织为保护和发展土耳其文化开展了广泛的活动，它出版了土耳其语报纸，为提高社会意识做出了贡献，它还开办了提供土耳其语教育的一所学校，填补了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空白。他还通过播放土耳其语广播节目开展大众传播领域的活动，并通过发放从国外带来的重要书籍来促进知识与智能的发展。然而，这一积极的开端是短暂的。高尚组织的主要成员遭到迫害，其中一些人被处决。社会主义政权的真正意图显然不是民主。这些压迫政策在土耳其社会中造成了深深的不信任，并出现了社会创伤。由于高尚组织成员受到迫害，加上社会主义政权的压力越来越大，1953年签署了土耳其人撤离协议，该协议正式授权土耳其和穆斯林人口离开该国，并掀起了从斯科普里向土耳其移民的大浪潮。从斯科普里迁徙到土耳其不仅仅是地点的改变，这是一个转折点，在这里一种文化，一种记忆开始慢慢被抹去。它留下了空荡荡的房屋，寂静的街道和沉默的记忆。在这些人离开之后，留在这座城市的土耳其社区也陷入了深深的沉默。社会生活发生了改变，文化结构遭到破坏，习惯也随着时间的流失而丧失。但每块石头下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个庭院里都有一段记忆。在本期节目中，我们聆听了这种沉默，以便再次聆听、回忆和提醒斯科普里失落的声音。我们希望在下集节目中再次相聚在斯科普里。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1: 梦想之旅。

想象一台在深海中悄然前行的装置，无人操控，自主运行，锁定目标。土耳其如今已开始行动，力求在那片深海领域也拥有话语权。你好，谈到国防工业，土耳其近年来采取的一些措施，如今所展现出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展会的范畴。近日落幕的萨哈 EXPO 2026 国防与航空航天展览会不仅展示了新型系统和签署的各项协议，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土耳其防空工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幅图景中，尤其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土耳其在开发水下平台和系统方面的实力，或许是首次以如此具体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包括将在蓝色家园深海区域承担关键任务的有人和无人微型潜艇、水下神风无人艇，以及能够在深海中集群作战理念协同运行的各类无人航行器。第二，可以看出土耳其不仅能够生产这些系统，还在针对无人系统威胁方面开发了高度先进的解决方案。显然，安卡拉并没有仅仅将这一问题理解为生产无人机和武装无人机。那么，土耳其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而其在水下领域的这一突破与其他国家相比，真正的区别又在哪里呢？我们将结合国防工业专家埃尔看为 TRT 新闻频道所做的分析，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的答案。据埃尔看介绍，土耳其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认知转变，而这种认知转变的核心在于能够自主国产化的生产一个系统，不仅仅是值得自豪的事情，更是一项战略上的必要。因为来自实战一线的第一次反馈，在热点地区获得的第一项观察，都能帮助你进一步完善手中的产品。而当你依赖国外供应时，就无法建立起这样的闭环。埃尔坎对此说得非常明确。安卡拉非常迅速地看到了这一新时期的到来，并及时做出了战略布局。在谈到水下领域之前，埃尔坎也特别谈到了无人系统问题。他认为

为仅在撒哈Expo上就签署了三项与这一领域相关的合作协议，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信号，预示着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方向。 现在让我们谈到，也许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子系统和关键零部件。埃尔坎特别指出，过去我们看到的那些还停留在模型或原型阶段的水下系统，如今已经完全定型，不仅已经进入批量生产阶段，还与相关的机构签署了合同。但真正令人振奋的 并不只是这些。真正令人振奋的是，在这一新篇章中，国产化率之高令人惊讶。埃尔坎对此解释道：“水下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且目前仍是一片相当未被开发的领域。” 能够在这里实现产品研发和生产，其价值非常高。微型潜艇能够在深海执行任务的平台，以及将我们的水下攻击能力提升到更高的水平的弹药和系统，都在等待着我们。那么，为什么国产化率如此重要？埃尔坎以乌克兰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 乌克兰同样能够大规模生产无人系统，其产量相当可观。然而，这些无人系统所使用的子系统几乎完全依赖国外供应，其中包括来自欧洲、美国和中国的关键部件。一旦供应链出现哪怕是最轻微的中断， 就可能导致整个运作体系陷入停顿，而土耳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近年来，土耳其开始重点推进这些子系统和关键部件的国产化生产，而撒哈Expo 则充分展示了这些努力已经开始结出成果。 埃尔坎最后的这番话既是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归根结底，如果我们能够沿着既定路线图正确的继续前行，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让土耳其在无人水下系统领域也频频为世人所知。 土耳其已经在天空领域声名鹊起，如今轮到深海了。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感谢收听。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发动的袭击。土耳其通过与俄罗斯达成的新协议确保化肥供应。美国称对伊朗油轮发动报复性袭击。联合国表示，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平民和基础设施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称，普京称俄罗斯对欧洲没有侵略性计划。新西兰敦促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停止扩建非法定居点。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